0: 因为它的警惕性很强，你有没有发现？它每次你只要稍微人一靠近，它就跑了。
1: 천신만고 끝에 두 마리를 잡았습니다. 오늘 메뉴는 뭘까요?
0: 今天把这个鸡剁了，我们等一下炖汤，炖汤吃。
1: 깨끗하게손질한오골기는먼저먹기좋은크기로잘라줍니다그리고끓는물에살짝데쳐불순물과기름기를빼준후중국식뚝배기에옮겨담습니다그런데이건뭘까요
0: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传统的那个红酒，我们叫米曲酒，就是我们这边传统的，一直都是用这个当补品，就是炖鸡汤啊，还不敢做炖什么补品啊，都是会放这个酒。
1: 그리고뚝배기에서두시간정도푹익혀주는데요대추와당귀구기자등을넣어향과맛을더해줍니다다른요리들도준비하는데요각종채소와돼지고기도볶고토끼고기도간장을넣고정성껏졸여줍니다
2: 담하셔도되겠어요
0: 以前开过饭店看着厨师做过所以说自己对这个感兴趣也偶尔能学到一点
1: 오랜시간뚝배기안에서은근하게끓여낸오골계탕이완성됐습니다유독무더운이번여름을무사히버티게해줄고마운한그릇인데요깊은국물맛과쫄깃한고기가어우러져입안가득건강하고풍성한한끼를완성합니다
3: 就是说我们这些这么多的伙伴就是共同努力一下一定会闯出新的一片天地